0: 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少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少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桐花雨，好似魔幻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那地方。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中午11: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起来了。
6: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长成这样，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走起
6: 起来了。
7: 哎呀，
8: 哎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我拔，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轮回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嗯，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嗯，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了。哦，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泵河高速泵部往合肥方向龙门寺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0: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哪一件事儿让你感受到努力有了回报。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吉林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万人次。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2: 어제는백두산석파에갔다가오늘은북파고요너무감개가무량하고

0: 湖南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1: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2: We also walked over the glass bridge, which was very pretty. And the zip line, which is nice and fast.
1: Yeah.
2: But really the Via Parata was by far our favorite.
1: Excellent.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3: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ing to be like hot. Well,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4: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0: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5: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0: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AI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6: 今天，C919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的运行要求。 我们再来关注，有很多消费者反映啊 ，AI 的外呼营销电话明显增多。那有一些这个 AI 的外呼电话呢是无差别攻击，通过自动生成的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很多的消费者即便从来没有注册过相关的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啊，
7: 先生您好。 我是学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这是一段由
8: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 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毛4到1毛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毛2到1毛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
9: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它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目前市面上的
8: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 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10: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

0: 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2: 那不少人发现啊，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者是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0: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

0: 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0: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4: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2: 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这个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5: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3: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0: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

0: 这个呢，在临床上我们叫做肝病面容，它是由于我们肝脏受损之后，对于黑色素、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第二个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功能下降所导致。第三是我们的牙龈容易出血，那么刷牙的时候呢，可能一碰就会有这种流血的情况，那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降低所导致。第四就是消化不良，那么它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导致我们看到油腻的食物就非常的厌烦。那我们身体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化验检查。
1: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2: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
0: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2: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0: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2: 部分肝炎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看到转氨酶恢复正常，乙肝病毒定量下降，就擅自停药，这种行为存在极大风险。乙肝患者必须坚持规范治疗，长期随访。
0: 之所以需要长期的治疗呢，是因为我们肝脏中它的乙肝病毒会进入肝细胞核，形成共价闭合环状 DNA， 这是我们乙肝病毒难以根治的原因。所以乙肝的抗病毒治疗往往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不仅仅是转氨酶正常，病毒转阴就停药。
3: 夏天突击运动，小心横纹肌溶解。
4: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5: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呈浆有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4: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红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急症。
4: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5: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复式练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4: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

0: 第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1: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 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动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0: 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京寨路高架从京寨路到京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关注一下收费站的管制信息，天天高速滁州南全椒东入口禁止危化品车和大件车上道。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交通事故时，应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山洪爆发，逃生时间有多短？140斤的男子面对模拟山洪挺了1分钟。
2: 如果山洪水流倾泻而来，人员的逃生时间能有多少？水的力量有多大？消防人员利用水域训练造浪装置进行了试验，我们来看一下。
3: 消防人员介绍，暴雨引发的一般山洪水流速度大概为每秒3米到8米，极端情况下山洪流速会更快。为直观呈现人们面对水流冲击时能够站立的逃生时间，试验选取了3名体重位于60公斤到75公斤的男性消防人员进行测试。试验中，3位消防员站在水道中，打开水流，通过控制水压慢慢加大水流速度，水流最高流速达10米每秒左右。在水流冲击下，体重60公斤的消防员最先失去平衡，仅仅53秒就摔倒在水池中。
4: 刚一开始想挪动步子，但感觉水就跟有吸力一样，开始拖着往后面退。
5: 我只能全身用力才能保持身体去站稳。
3: 随着水流持续加大，体重70公斤的消防员也出现了重心不稳，1分钟时被冲倒在水池中。体重75公斤的试验人员坚持站立的时间最久。随着水流加大，为了保持平衡，他弯腰前移重心，但也仅坚持了1分4秒就失去了平衡。在急流中，消防员尝试逃离，仅艰难走出几步就已经无法从湍急的水流中站起身。一名体重75公斤的成年男性在山洪中仅只能平稳站立近1分钟，可想而知，如果是女性或者儿童，在措手不及的山洪冲击下，逃生的时间更加有限。此后，多组人员进行重复试验，在水流冲击下，都在1分钟左右被冲倒。在现实的山洪中，水中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简单几下就可以帮助爸妈去设好地震的预警，那具体要怎么样来操作呢？我们来听音频的详细介绍。
2: 目前我国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正在快速构建，这个体系呢会根据地震发生后的烈度、估计影响和范围，向不同区域的人员发送地震预警信息。
6: 青海省星海县昨天接连发生3次5.0级及以上地震，昨天上午的2次地震发生后，均有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了预警信息。下午的地震发生后，有超过11万人收到手机预警信息。那么公众该如何设置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7: 目前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已联合推出中国地震台网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 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长脂肪粒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护肤太努力了。如果说眼周长了一些小颗粒，千万不要自己去拿针挑。
8: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眼周颗粒。我们的圈友鹏鹏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自己呀，最近眼周总是冒出密密麻麻的小颗粒，不痛也不痒，但是越抠啊，扩散的越多。他想问问这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处理呢？眼周长出的小颗粒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需不需要进行专门处理呢？关于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施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施医生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8: 施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关于眼周颗粒的问题。首先呀，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圈友提到的自己眼周起的密密麻麻的小颗粒，想问问究竟是什么呢？咱们究竟应该如何辨别呢？
9: 我抓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最近长出了，然后在眼周，所以最近长出在眼周的这些脂肪粒呢，给我一个最大的提示啊，我就给首先考虑这个素丘疹啊，因为只有素丘疹才是短期内长出来的。如果是汗管瘤，那么它存在患者的这个脸上的时间就会非常长啊，它绝对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医学的一个处理才会消失。我们还有一个医学名词叫扁平疣，其实如果让我再去给它进行一个定义的话，我们会定义一个青年扁平疣，多发生在青少年，那么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如果是老年人出现的，在眼周在面部的这种丘疹，是扁平的丘疹，甚至是褐色的扁平丘疹，我们管它叫做老年疣。还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溢性角化，所以同样是长在眼周的这些小颗粒，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鉴别诊断，包括发生了一个时间，发生了一个年龄，皮疹的一个形状，如果是网友说的脂肪粒，也就是我理解的素丘疹，那么它通常是皮肤色偏白的，它是尖。
1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9: 可以挑出白色的一个内容物，而油还有汗管瘤我们都挑不出东西啊，所以鉴别诊断

0: 么这些做法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1: 所以我想我刚才理解的网友提的问题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素丘疹我们用针挑才能挑得出那个白色的一个内容物，就是一个角化性的一个物质。那么挑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这个疹子它就会消退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在家里用针进行一个挑破的。第一个，它会伴随有一个继发的一个感染，那继发的感染呢，它会诱发一个继发的一个其他的后续的一些问题啊，严重的感染呢，甚至我们需要到医院来求治的，会引起一个红肿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可能也是跟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破坏有关系。
0: 施医生，您看啊，在网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眼周长这种脂肪粒儿，就是因为涂的眼霜太油了，营养过剩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究竟脂肪粒的诱因是什么呢？
1: 脂肪粒，也就是我说的素丘疹，它的诱因呢还是有很多的。有一个是原发性的，可能是我们找不着的，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眼中就会出现这种素丘疹，跟遗传背景有关系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脂肪粒呢，一般在青年以后开始发生，这个时候呢，皮脂腺的发育比较完善，然后呢，过多的油脂分泌引起它的这个角质的一个异常，毛囊的一个角化，引起脂肪分泌的皮脂腺分泌的这些角化物质堆积。

0: 毛囊的一个角栓导致的一个小的一个囊肿，我们保持一个皮肤的一个透气通畅啊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一个护肤的一个过程中间，确实需要维持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啊，不能过多的一个进行一个护肤，也不能就是用太油的一个眼霜呢进行一个遮盖，因为它堵塞了毛孔以后，可能也会导致它的这个闭口粉刺的一个发生。
1: 好的，这也证明啊，这日常的护理特别关键。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医生，咱们想要预防眼周颗粒，日常护肤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的皮肤护理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对，
0: 那么对于皮肤科医生而言呢，我们是提倡这个适当的一个护理啊，我们不能过多的去抹角质，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但是我们维护一个健康的一个皮肤屏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些患者呢，或者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人群呢，她会每天晚上进行一个眼膜呀，或者是面膜的一个覆盖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如果她有闭口性的粉刺或者是眼周的一个脂肪粒的话，这种过度的这种护肤啊，敷面膜的时间更长啊，或者是敷眼膜的时间太久了，它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一个角化物质的一个水合作用，导致一个脂肪粒的一个发生啊。所以我们是适当的一个护肤。
1: 好多朋友都说感觉脸上其实是有脏东西堵塞了毛孔，感觉每次的清洁反而是不到位的，然后才起了这些小疙瘩，这种说法是不是正好相反呀？
0: 确实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在门诊就诊过程中间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爱美女性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问题，都是过度护肤引起的。我跟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人体是非常神奇的，它自己分泌出来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很多护肤品它不能代替的，它是和我们的人体的平衡啊。我们把自己分泌出来这些宝贵的这些皮脂膜呀这些东西给它破坏掉了，再用一些跟我们人体并不是非常那么契合的东西再来补充，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保护我们人体自身分泌出来的正常的这些油脂的这些保护层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理念。
1: 好的，感谢您施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健康问题。施医生再见。好的，微观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全国多地进入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走进苏州夜游。
2: 眼下全国多地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也持续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幕降临，这里不再只有静态的亭台楼阁，而变成了一场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接下来我们先去拙政园逛一逛。
3: 如果说常规的集装箱是
4: 只需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5: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斋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6: I think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ime the lighting is very nice. So we just want to see the night show. I think just seeing the reflection, right? Yeah, the beauty, nature.
7: I like seeing the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It's very pretty.
4: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

0: 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2: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1: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3: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广东佛山的龙眼。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5: 是国际贸易的晴雨表，那么科技含量更高的冷藏集装箱则是全球冷链物流的温度计。今年以来，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同样表现抢眼。来看报道。
6: 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7: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冷气顺着这个 T 字形的地板送至整个货舱。同时，箱内配备了传感器，来实时监测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6: 不仅是水果，像肉类、水产等生鲜产品，以及疫苗等医药产品、高端仪器装备等，都会使用冷藏集装箱运输。在山东青岛，集装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生产20英尺、40英尺的标准冷藏集装箱，还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运输工具的要求，生产特种冷藏箱，比如中欧班列使用的铁路箱、空运的航空箱等。目前已累计开发170多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冷藏集装箱，出口需求持续增长。
8: 整个上半年大概是29000多台箱做了，然后去年同期的话是25000多台箱，今年增长大概有15.7%。从去年的年初到现在，我们都保持了一个满产和高产的状态，一般是每天的话都能做到200台到210台。
6: 丁仪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每3个冷藏集装箱中就有一个产自这里。面对稳步增长的需求，产线持续推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9: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箱嘛，现在是2800箱。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6: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10: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6: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0: 晋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房山，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兰新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京台高速合安段合肥往安庆方向丰乐服务区入口临时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5，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天热没胃口，可以来试试这碗清暑开胃羹，具体来怎么制作，我们一起来学习。
4: 眼前这碗如水中碧玉的食材，正是江南水乡的珍贵物产纯菜。它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
5: 纯菜是纯菜科纯菜属多年生的水生草本植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纯菜有下气止呕、治热疽、后肠胃、解百毒的作用。后肠胃就是能够增加消化功能。清代《医林传药》中还有记载，说纯菜除烦解热、清痰。
4: 专家还告诉我们，纯菜的口感与药用价值别具一格。那么这背后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
5: 纯菜含有非常丰富的粘液，这种粘液是一种酸性多糖，不仅可以让它吃起来口感滑软细嫩，而且吃进去以后还可以增加免疫力。如果外用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捣碎了，可以治疗各种疮毒。另外，纯菜还富含锌，锌有促进发育的作用，小儿食之可以益智健体，预防多动。
4: 纯菜盛产于春夏时节，口感清凉爽滑，中医认为夏季暑湿易伤筋耗气，困阻脾胃。那么纯菜在应对夏季常见健康问题时能发挥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5: 夏季因为暑热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出现乏力口干这些现象。那么纯菜它的味甘性寒，加上富含的粘液质，所以是生津佳品，而且它清热又不伤阴，夏天可以用它来解暑热烦渴，还不伤津液。纯菜滑腻又渗湿，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另外，纯菜的粘液还能够吸收毒素，可以缓解湿热引

0: 起来的腹泻，还可以用它来缓解心烦失眠、急躁易怒这些问题。因为纯菜富含锌，锌又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缓解焦虑烦躁。
1: 想要将纯菜吃得美味又健康，不妨试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药膳——纯菜银鱼羹。这道鲜香爽口的汤羹堪称夏日绝配。为什么银鱼会成为纯菜的绝佳搭档？背后藏着哪些饮食智慧？
0: 银鱼与纯菜是一对性味组合的黄金搭档。纯菜味甘性寒，又多粘液滑腻，容易伤脾胃导致便溏，而银鱼味甘性平，能健脾，可以防止纯菜寒滑之性。但是银鱼容易滋腻，而纯菜利湿通腑，可以防滋腻，二者在一起，各自的性味正好可以互相中和，性味相合。烹饪的时候再加上一些姜、胡椒粉，还能够起到健脾温中的效果。
1: 从中医配伍角度看，纯菜加银鱼的组合不仅能够调和性味，更能增强养生功效。
0: 纯菜配银鱼，深得中医阴阳调和的智慧。以纯菜的寒性清暑热，解上焦烦渴，用银鱼健脾胃，固中焦，补虚损，一起构建了两重协调作用。纯菜的多糖能够增强巨噬细胞的活性，银鱼的优质蛋白又可以提升免疫力，这是免疫协同的作用。另外，纯菜富含的锌能够促进代谢和发育，而银鱼高钙低脂又有助于控脂补钙，这是代谢的协同。所以纯菜银鱼羹于平淡中见调和之妙。
1: 那么纯菜银鱼羹适合哪些人在夏季食用呢？屏幕前的您说不定就适合将这道美味菜肴端上餐桌。
0: 纯菜银鱼羹特别适合以下三类人群。第一，就是这种湿热困脾型的消化不良，特征就是夏天食欲减退，腹胀便黏，然后他的舌苔黄腻。用纯菜清利中焦湿热和银鱼补脾不助湿来帮助这一类人群特别好。第二类人群就是气阴两虚的慢性病患者，特别是夏季汗多乏力、口干咳嗽，你比方说糖尿病病人和慢性支气管炎的这种患者，就可以利用纯菜的粘液来护黏膜生津，而银鱼的高蛋白低脂来补虚。第三类人群就是阴虚火旺型的更年期女性，特别是那种午后感到潮热、心烦失眠或者皮肤干燥的人，可以利用纯菜的这种甘寒来除燥，平补肾肺之阴。
1: 作为一道药膳，纯菜银鱼羹更适合做正餐还是调理汤品？不同的食用方式和时间又会带来怎样的养生效果？
0: 纯菜银鱼羹更适合于作为调理汤品，它食用的时间也很讲究，一般都是午后申时，也就是下午3点到5点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膀胱经当令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服用纯菜银鱼羹呢，就可以借纯菜利湿之效，促进这种湿热的排泄。因为纯菜银鱼羹既避免了纯菜的寒滑，又没有银鱼的滋腻，清而不凉，补而不滞，可以代替下午茶，生食慢迭，这就可以尽情享受江南药膳以食代药的至高境界。
1: 色泽诱人、鲜香四溢的纯菜银鱼羹让人垂涎欲滴，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的药膳究竟该如何烹饪？
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道纯菜银鱼羹。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料呢，有纯菜、银鱼、火腿、豆腐，还有适量的调味品。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操作这道菜。水开了锅以后呢，我们先把银鱼焯一下水。银鱼下锅以后呢，我们要适当加一点料酒，去去腥味。银鱼焯的时间一定不要长啊，只要一变色就可以了。好，然后把刚才准备好的火腿和豆腐给它切成丝儿，然后锅放在火上以后呢，我们适当的加上清水，先放上我们刚才切好的火腿丝，先把鲜味煮出来。好，鲜味煮出来以后呢，我们把刚才焯好水的银鱼放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调味了。我们放一点盐，然后呢，把刚才我们准备好的姜丝放进去。姜丝的主要作用呢是去腥增香的， 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玉米淀粉先勾芡。好，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纯菜放到锅里边，因为我们纯菜啊不太金煮，所以我要尽可能的保证它的滑嫩的口感，所以一定要后放。我们最后放的呢，就是我们刚才切好的这些嫩豆腐的丝，推到锅里边以后，用勺子底儿给它转匀就可以了，一定不要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蛋清放在里头。好，出锅的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准备一点胡椒粉撒在里头，这样的话它的味道会更鲜醇一点。
1: 纯菜银鱼羹鲜爽可口，是夏季滋补的不二之选。不过食用时也有诸多讲究，哪些人需要谨慎食用甚至忌口，这份指南您一定要收好。
0: 脾胃虚寒的人，比方说有便溏、腹部冷痛的这些人是禁用纯菜的。另外孕妇也是禁用的，因为纯菜它的滑腻之性容易动了胎气，特别是孕早期的时候。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说到罗汉果，咱们日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它来泡水喝，尤其是在广西地区，它可是熬凉茶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但是你知道它跟什么食材搭在一起煲汤能妥妥的缓解秋燥，帮咱们清清肺润润嗓子吗？没错，就是罗汉果瘦肉汤。别看这道药膳简简单单，里面可藏着不少养生门道啊。
2: 罗汉果瘦肉汤是依据中医秋冬养阴以及燥者润之的养生保健原则所创制的一个食疗方，它其中体现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燥邪当道的秋季，养生的重点应该养肺养脾，应顺应其收敛的特性，不能够过食辛散之物，而应该多用酸甘以化阴生津。通过罗汉果的清肺润燥，瘦猪肉的滋阴补虚，
3: 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燥的缓解一系列的秋燥症状。
1: 专家说了，秋天最磨人的就是燥邪这两个字，只要被它盯上，咱们人体的津液就被悄悄地偷走了。这个时候各种干涩症状就都找上门了，而且这些毛病还会跟咱们的肺过不去。
2: 秋季啊，燥邪当道，最容易灼伤肺经，导致肺失清肃，气道湿润。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见到体现出燥邪伤肺的一些致病特点，具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比如像干咳无痰、咽喉干痛、声音嘶哑、发热、大便干燥等等。
1: 而这道汤里的罗汉果在清热润肺、应对嗓子疼、咳嗽等这些小麻烦，那可是一把好手。
2: 罗汉果猪肉汤通过润肺、健脾、滋阴可以进行整体的调理，比如说针对我们的咽喉干燥、疼痛、鼻腔干燥、鼻衄等等，那么罗汉果中的果糖、多糖以及地甘露醇在咽喉部可以形成一套有效的保护膜，缓解疼痛。燥邪继发的病理产物呀，我们称之为燥痰。那么燥痰侵犯人体，可以引起干咳、痰黏、痰结成块、不容易咳出等一系列表现，咽喉的红肿热痛，甚至出现扁桃体发炎、舌红、口苦、口干、大便干燥等一系列热象。而罗汉果性凉，可以清肺泻火，缓解局部的红肿热痛。
1: 罗汉果瘦肉汤正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秋季养生智慧结晶啊，这道药膳在食材搭配方面可是藏着满满的中医智慧。
2: 中医学认为呢，甘味能够补中和缓，在此药膳中罗汉果作为君药，性凉润。岭南采药录中呢也有记载，罗汉果呀可以理痰火咳嗽，针对秋燥热邪的核心病机，可以说是主导整个药膳的一个主要作用的方向。罗汉果的纯甘之味能够健脾和中，并且呀甘能缓，可以缓急止痛，缓解咽喉干燥痉挛引起的疼痛不适症状。同时甘味呢还能够促进唾液和消化液的分泌，正所谓酸

0: 肝化阴，从口中就开始生津润燥。而瘦猪肉作为此药膳中的成药，它的滋阴之力可以帮助君药罗汉果增强润燥的功效。同时瘦猪肉性平，可以制约罗汉果之凉，防止寒凉伤脾，两者搭配一清一补，润而不腻，补而不燥，正中秋燥伤津耗液之病机。而生姜的心能够宣发肺气，防止罗汉果与猪肉过于滋腻壅滞，使此道药膳呢润而不滞，补而不腻。
1: 现代研究还发现，罗汉果具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包括多酚、类黄酮、三萜和生物活性多糖，在辅助治疗部分慢性并发症方面还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罗汉果的养生作用在民间备受关注。网上有传言说罗汉果甜度比蔗糖高300倍，是一种理想的糖替代品，适合糖尿病和肥胖人群使用。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罗汉果瘦肉汤对糖尿病患者呢，它并非是绝对禁忌的，反而呀，可能成为一道有益的食疗方。首先啊，罗汉果它作为天然的甜味剂，罗汉果甜甘并非糖类，不会被人体肠道所吸收，因此啊不参与糖代谢，它可以经过粪便排出，因此并不会直接的引起餐后的血糖升高，符合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的代糖建议。
2: 在做这个汤的时候呢，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罗汉果呢它比较甜腻，所以说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之后把它的外壳去掉，这样的话呢煲出来的汤呢它比较清甜，它不会那么腻。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煲汤的时候呢，选用一些瘦肉，不管是家里的咱们里脊啊、梅花肉啊，或者说是猪前尖都可以，尽量一点不要带肥，这样的话呢它那个汤呢也不会说有油腻，而且呢这个汤煲完之后呢肉吃起来软烂不柴，关键呢还有这种浓浓的肉香味儿。最后呢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调味儿，只需要加一点点的盐就可以把它这个整体的这个鲜味儿就给它提出来了。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猪瘦肉给它切成方丁，切成方丁之后呢给它进行一个冷水焯烫，您一定要记住是冷水，因为热水的话呢它里边会残留一些不太好的味道。给它焯烫好之后呢，我们再领取一个砂锅，尽量咱们都用到砂锅，因为砂锅呢第一煲汤原汁原味，第二呢它能保温，第三呢它也能把这个多余的油腻呢给它吸附掉。把焯好的瘦肉还有罗汉果的芯还有姜片呢一起放进去，加入足量的热水，我们给它大火烧开，小火呢慢炖1个小时。
1: 制作药膳时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罗汉果在剥皮之后里面的果瓤别捏碎或者是敲开，因为碎了之后煲汤很容易产生杂质影响口感，所以要像药膳师这样把果瓤完整的放置汤中，慢慢的与瘦肉一起熬制，这样熬出的汤品甜而不腻，味道刚刚好。
2: 临出锅之前10分钟呢，我们加一点盐给它进行调味，再给它煲10分钟，让它的味道呢融合一下，我们就可以食用了。再撒一点我们泡好的枸杞，这样呢第一能起到一个点缀作用，第二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能起到一个让这营养呢更加丰富的作用。

0: 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一代女儿
5: 妙哉，
4: 下酒的一个非常美的老师。
6: 这今儿喝不着汤，今儿是咱是
7: 能吃鸡
6: 蒸的一个菜。哎，
7: 关键我看有咸鸭蛋，
6: 还有咸鸭蛋。我爱吃这里边这黄儿。
8: 乌鸡咸蛋卷最早湖南四川是做的最早，马凯曲园也都做过这菜，但是现在好多人都不做，为什么？毕竟它比较费事儿。我们下面就开始。
6: 咱把这个吉利啊，把它切一下。
7: 挑这个，
6: 嘿，我得把这吉利要蒸一下啊，
9: 要蒸化了，
6: 要把它彻底蒸融了，而且搁一点点水，要让它浓度高一点。先把这个腌料先咱，因为这个多腌一会儿呢会有味儿。
7: 看猴哥，真的，咱俩要到猴哥这岁数。有猴哥的一半咱都知足，
6: 没问题。
10: 这个
8: 我这里加了一点点盐啊，但是还加一点点味儿，再加一点点什么黄酒，
6: 就搁一点点，使劲攥。你看没多少，一共没多少。我这叫原浸汁儿啊，根本不加水。你看没加水，你看没有，这个要抓完之后那个味儿的着腹它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抓完这个，你这手洗好几遍，手上的味儿就下不去了。
8: 行了啊，这就成了。好，我们就下边剔鸡啊，
6: 腿去掉，我们这脖子也去掉，这皮有用，背开。你看就这翅膀这儿也要不着，分着呢。
7: 女粉丝们、网友们啊，这个可以收藏一下，完了回头让老公给做一下。这个
6: 最关键的，这要用皮，这皮要破了就不好看了就。
8: 就是身子和鸡胸这两块整的，剩下那个腿儿啊，什么都得下去了。
10: 拿起来像
7: 当夜幕虎，
6: 还真像。哎，
7: 真像夜幕，从我这儿看更像。
6: 但是骨头是不能要啊，骨头绝对不能要。下边咱们腌肉，你看啊，咱这里边呢就是要检查一下，有一点骨头都不行。白胡椒，好嘞，好了。
7: 二白不在，现在洋葱、芹菜、胡萝卜少了。
8: 这个咸鸭蛋它是咸的，所以咱这底口不能腌太咸了。
10: 这个适合喝点白酒，
6: 绝对的。
8: 你听着啊，第一个卷之前的，咱们哪儿呢？就这个有一点底口，这底口只是那个葱姜汁底口，但是要在包之前干嘛呢？咱把这个鸭蛋的两边要齐一下，就见着，哎呦呵。这油还真多呀！
7: 我这油是不要，是吧？
8: 那油是不要的。对，
6: 你知道为什么要切一下吗？你要不切的话呢，就是切出将来这咸蛋鸭卷啊，真正要乌鸡包好之后，外边是黑的，然后蛋白、蛋黄，就出这啥。为什么要尝一下？
8: 咸蛋再决定它还加不加提口，就这意思。
7: 哎，这鸭蛋还可以，不是很咸，
8: 不是很咸，它是贴皮蛋，
7: 还可以，够了吧？猴哥五个，
6: 够了，嗯，行了，化了，这就是正好的吉利。吉利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是要削峰填谷吗？这肉要不行的地方，哎，目的是
11: 去皮炎，
6: 哎，对对对，
8: 哎，这上边得搁上那保鲜膜，
6: 不是
8: OK 了，
7: 扁鹊。你看这那么扁，
6: 这个就是这吉利，
10: 吉利汁儿，吉利
7: 它有起粘合，
6: 对，要
7: 起粘合的作用，
6: 对，要不然都是蒸得了之后呢，它就
7: 千疮百孔，
6: 容易散。嗯，
7: 等于咱这个吉利是把这个粘到一起，所有东西啊，
6: 对，它一凉了之后呢，它不是就有这个作用吗？对，琼脂没有这么大劲儿了。鸭蛋搁上之后，
7: 你看，鸭蛋上也得蘸点这个吉利，
6: 慢慢。
7: 哎，
6: 这就慢慢的卷了啊。为什么这边大的这块皮必须要在这边呢？

0: 整得相对完整一下哈，第一下。
1: 对。
0: 嘿。
2: 这是昨晚毛粉干。
1: 手法。
0: 这满山泰国的手法，你说。
1: 这个菜是原来湖南跟那个什么四川都有啊。
0: 猴哥，这个绝对属于民间秘方。
1: 这个呢，这会儿就该用上馍了啊。用上馍，馍干嘛使？你听着，你现在不用了，你看着啊。先把两边先得封一下，然后呢，再往后来，两边封上之后，先这么攥一下之后，一点一点往里。行了，转这三圈就行了。
0: 厚度够了。
3: 这两天吧。
1: 行了，扎眼了。
0: 行了。
1: 扎眼了，有馅儿吗？小馅儿都
0: 行了。
1: 你看它要这么紧，它才能紧得住，你知道吧？
4: 这样上劲儿。
1: 我刚才这不是
2: 拽
1: 吗？
2: 把那个里边的气体往出排呗，
1: 对，
2: 更紧实啊。
5: 真圆呀！
1: 我们下锅了啊，再扎几个眼啊。好嘞。
2: 是吧？
1: 像这么粗的卷啊，应该最少是50分钟。咱这个乌鸡鲜蛋卷蒸了整一个小时。
0: 您打开看一眼。
1: 好嘞。
0: 哎呦，这么热气儿。
4: 好，
0: 嘿。
1: 好嘞，关火了啊。好嘞。行了，
4: 我把它拿外边去。
1: 好嘞。咱这个晾没有时间，彻底凉。
2: 就是凉透。
1: 今天不能说时间啊。好，咱这鲜蛋鸭卷啊，凉的差不多了。咱们现在把这。给衣服脱了，这表面还有好多油呢。这油脂是什么？全都是这咸蛋黄出的油。其实这鸡里没有，所以这个为什么都要把它给粘净了？
0: 我
1: 咱就开切了啊！
0: 非常不可。
1: 这个还别切太厚了。咱先这刀还得温柔点。
4: 这边
1: 这不要了，
4: 给你吃
1: 肉。哎呦，好吃哎！
2: 对，肯定好吃。
1: 真好吃。

0: 这一半拿嘴，这半拿咬的是咸鸭蛋黄和咸鸭蛋，下边咬的是乌鸡，两个香都并在一起，那叫贼香。哎，这道菜吃完还是很感动的啊！乌鸡营养价值很丰富，咸鸭蛋呢又很有穿透力，下酒的或者是一个非常美的冷食。做好凉菜，因为吃凉菜它没有热度，你的咸香都体现出来了。
1: 我觉得就是体现了一个老一辈的这种餐饮工作者的一种精神，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是一个经验技术的积累，才能出这样的作品。
2: 只要把这个乌鸡跟这咸菜包好了、蒸好了，这味儿，就切即便切散的味儿不会太差。最关键呢，就是这乌鸡，腌那个味儿的时候，那我看大家都看到了啊，就是盐、味、胡椒粉、生姜、黄酒。
3: 多吃会生气哟、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那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是平稳有序。关注收费站的管制信息，滁州支线黄栗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和大件车上道。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了解所在地区和居住地周围近年来常见的事故灾害类型，做到心中有数。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救命啊！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没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搜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

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0: 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0: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2: 真有此事？
3: 禀皇上，确有其事。
2: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3: 啊，皇上三思啊！
2: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4: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楼道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0: Y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

0: 拜为上卿。
1: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2: 来人呐，前面何事？
3: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2: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2: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3: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4: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2: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4: 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2: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这些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爱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万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了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